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消费者的耐心考验。 消费者对AI客服诟病不已， 主要是因为人工客服不足， 而AI客服又往往不能够解决实际诉求， 窝一肚子的火。曾经遇到过几类这样的情景， 一是 AI客服答非所问， 基于常见问题提供标准化应答， 而面对特殊的诉求、个性化的问题等等复杂的情况，经常拿不出针对性的方案。第二个是兜圈子，不少平台设置了多层跳转繁琐话术的语音迷宫，反复操作仍然难以对接人工作息。 另外呢，部分AI客服存在虚假承诺的现象，在预设的磨了咱们消费者的耐心和信任， 也触发了不满和抵触的情绪。
1: 深层次的来看，AI客服大量引用导致人工客服难找， 并不是单纯技术的原因，更是企业经营理念的偏差、客服行业发展生态失衡的体现。那为了压缩运营的成本呢，片面的追求降本增效， 部分企业是大幅的缩减了人工客服的岗位， 将AI系统作为应对用户诉求、减少人工工作量的一个法宝。与此同时呢，人工客服行业自身的发展空间

0: 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呢，不能只靠优化 AI 技术，更需要企业扭转经营的理念，设计更加精细的人机协作的机制，来平衡好消费者需求和客服从业者的权益。
1: 首先要让人工客服留得住，企业需要建立科学人性化的考核制度，完善差评申诉复核机制，正视情绪劳动的价值，稳住行业人才基本盘。其次呢，要让 AI 真正的帮得上忙，合理设计人工客服与 AI 客服的分工，比如说 AI 客服承担标准化规则明确的咨询以及夜间咨询，而人工客服呢负责复杂的纠纷个性化。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用各地的方言演绎影视剧的名场面，和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等等等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够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呢？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一个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听东北网友讲一句，来咱这疙瘩吃铁锅炖老香了，来自黑土地的热情就扑面而来了。有江浙网友

0: 山水童年记忆，通过地方文化和真情实感打动陌生的网友，既表达乡愁也传递热爱。有网友说啊，讲方言的时候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来自于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
1: 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的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现，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啊，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
0: 咱不否认啊，有些方言玩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是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

0: 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早，
3: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4: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4: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0: 热点大家说。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你好萧山，我是萧航，
1: 我是佳佳。
0: 节目进行时和您继续来关注到身边的热点啊，最近啊有部分人气主播是走进了高校和大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他们没有亮眼的学历却靠着直播赛道的收获啊，确实让人很羡慕，他们的奋斗故事呢也引发了人们的感慨，令人意外的是相关的视频流传到网络之后，

0: 统一着装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小学中学学生统一着装。在上述基础之上，2018年深圳正式停止校服统一招标，取消校服指导价，全面推行市场化供应。同时呢，以校服行业协会备案约束加政府加强质量监管等组合拳，逐步构建起了充分竞争的校服市场。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达到150家左右，在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都形成了公开有序的竞争市场，真正的把校服变成了可以货比三家的普通商品。
1: 也就是说啊，样式确定以及全市的统一都是建立在吸纳社会意见基础上，而把统一招标变成了市场竞争，又有效地削减了中间环节可能存在的灰色的成本。监管部门。

0: 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不是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学生和家长可以自主决定不买，买几件啊，这个或者是买不买啊。如果说这些大原则遵守了，相信校服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得更好。届时呢，网友们也不用羡慕深圳的校服真香了。
1: 还是来说说开学的时候发生的事哈。开学之初呢，四川的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面，有家长提议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来聘请保洁打扫教室，另外有家长提出异议，回复说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即呢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当事人担忧孩子因此遭受到了区别对待，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当地的教育部门也已介入核查。要不要众筹请保洁打扫教室？学生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劳动教育？是不少家长群里争议的老话题了。这些问题当然值得讨论，但是一有反对就禁言背后暴露出的更是家长群的管理

0: 本应该由家长充分的讨论，有反对质疑也很正常，如果能够充分的交流，这么一场家长群里的对话本不至于引发舆情。
1: 开学的舆情呢特别多啊，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保定一中家长群聊天当中的截图引发的争议呢，有了相关的新的进展。因为一名家长在群里说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关照新入学的孩子。对此呢，保定市卫健委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了，也相应的啊认可了这个事件基本属实，那么市纪委

0: 人间笑一笑。
1: 大使夫人请武官吃饭，席间他笑着对武官说，
2: 大人，我知道你喜欢吃牛排，你怎么不再多吃一点呢？
3: 我已经吃了四块了。
1: 大使夫人纠正他说，
2: 不，你已经吃了六块了，不过在这里谁会为您计数呢？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时隔多年，那条承载无数往返中加两国记忆的经典航线，终于再次打开登机口。九妹从杭州机场了解到，为满足中加两地商务往来、留学教育、旅游探亲的出行需求，10月2日起将正式恢复杭州、青岛、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由首都航空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五执行一班。具体来看，这条航线的去程航班上午8:55从杭州起飞，经停青岛后于12

于我而言，也在与家人所在的风景之处。夏日走过山间这本书啊，是缪尔的山间日记，里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最朴素最治愈的山野日常。他写内华达山脉的晨光，写松汤阵阵，写冰川融水汇成的溪流，写林间跳跃的小动物，写岩石与草木的呼吸。文字干净清澈，像一盆山间的泉水，读着读着仿佛山风拂面，暑气全消，那种清凉是从眼睛到心底的通透，是远离喧嚣的宁静，是自然赋予生命最本真的治愈。缪尔在山间行

带着淡淡的凉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书、说笑、分享食物，没有忙碌，没有焦虑，只有安稳与舒心。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清凉，这是空调给不了的温暖，是家人带来的安宁。傍晚，暑气散去，

这是空调给不了的温暖，是家人带来的安宁。傍晚，暑气散去，我会带着女儿去公园散步，晚风轻轻吹，树叶沙沙响，女儿在前面跑着跳着，我和妻子慢慢地走在后面，聊着家常，牵着手，心里踏实又温暖。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只专注于眼前的风景，身边的人，就像缪尔沉醉在山野里一样，我沉醉在这烟火寻常里。山野的清凉是辽阔的诗意，家庭的清凉是细腻的幸福，两者相遇变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美好。夏日走过山间，让我看见自然追逐得到，却忘了心安静便有清凉，人相守便是圆满。城市的夏天依然炎热，生活的琐碎依然存在，但只要有书，有风，有妻女在侧，我就拥有了抵挡燥热的力量，拥有了安放心灵的地方。这个夏天因这本书而清澈，因家人而清闲，山野的清风，家里的笑语，书页里的文字，舌尖上。

0: 心中收获温暖，以一颗清凉的心安住每一个寻常夏日，让温柔与美好伴岁月悠长。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

就得靠步行。李范走的是乡间的石板大路，也就是由宽约50厘米、长短不一的石板纵向铺设。又因以前田地都是私有，筑路需要占用田地，如果没有一点公益思想的人啊，分寸土地都不相让，以致李范乡间道路

完成了江边到城区的一条大路，中间铺石板，两旁以碎石泥土垫平整。在这个过程中啊，拆除了沿萧绍运河的数十座石牌坊。1932年，隐萧山列入桑蚕模范区，推广改良蚕种。省政府特地派了懂行的原省府建设厅的技师张宗海出任萧山县长兼桑蚕改良模范区主任。他在任4年，倒是为地方做了点实事。萧山的县道修筑，应该就是他的功绩了。

这种状态的话，其实跟本周八月三十一号本周一的这根涨了三十四个点的这个大阳线的中阳线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很类似的。所以说这个位置当中要注意到，就是说你很多个股去追涨，要谨防它，也就是说是板块快速的一个轮动所带来的一个下周一所带来的一个分化。因为毕竟也就是说成交量就这么点，而且呢很多的个股都是普涨的，说白了就是说是资金都是被平均化了，没有这个位置当中要有一个也就是说可缺可点的绝对的，也就是说能够有效持续的一个主线，困难度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我们也看到，也就是说前段时间剧烈调整的前两天剧烈调整的种业今天又来了，那么种业调了以后呢，一些化工股今天也就是说再度的也就是说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复苏。那么另外一块呢，也就是说是种业和化工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 AI 应用端在慢慢的复苏，但是呢也就是说是液冷这一端这个端的话，也就是说在昨天走强的过程当中的话，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

4周。往年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今年打一针就够了。如果选择的是减毒活疫苗，那么不管以前有没有打过，都只需要接种一剂。9岁以上的儿童和成年人呢，每年只需要接种一针就可以了。一般呢，打完疫苗之后2到4周，身体就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那么按照我国冬春季流感流行

仍然都可以去接种。同一个流行季节完成全程的接种之后，就不需要重复再打了。市面上呢，今年的流感疫苗分为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不同疫苗的适用年龄不一样。那么大家在接种之前呢，可以咨询接种点的医生，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再来说一个相关于健康的啊，

或是把早期疾病给拖成了晚期。杭州市肿瘤医院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52岁的郑女士，2年前自己摸到乳房有肿块，穿刺之后确诊早期的乳腺癌。因为担心乳房切除，她拒绝正规治疗，寄希望于偏方调理，也不去医院复查。就这样啊，她拖了2年，在没有磕碰受伤的情况下，她的大腿突然剧痛。

杭州市肿瘤医院刘雅娟副主任医师介绍，临床上呢，像郑女士这样的患者其实并不少见。大家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得了乳腺癌就必须要全切乳房。其实呢，现在乳腺癌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多元了，大部分早期患者是符合保乳手术的条件的，就算肿瘤偏大分期偏晚，也可以做先做化疗靶向治疗，让肿瘤缩小降期，争取保乳的机会。想要获得好的治疗效果，关键就在于要早发现。医生提醒啊，早期的乳腺

好，10:27，收音机前的各位，这里是1079帮忙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过渡一下半点报时，稍后1079帮忙团，我们继续回来。

新款现烤月饼，还有芡实米皮月饼、巨型月亮大月饼，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尝鲜。九月生活结合杭州本地的特色，上新了萧山萝卜干鲜肉、咸肉片儿川口味的月饼，地道杭味受到了市民的欢迎。中华老字号知味观带来了三大新品系列，把宋韵江南美学融入到了月饼的设计。馅料呢，涵盖了石斛玉竹莲子、临安山核桃、龙井茉莉米等等，价位跨度大，满足不同消费需求。除了传统的糕点品牌呢，跨界选手也是扎堆入局哈。养生

这两项新的功能。借助 AI 的算法呢，让大家坐公交车出行啊，能够变得更加的聪明和省心。这次升级的最大亮点呢，就是未来出行这个功能。依托海量历史出行的数据和 AI 算法的模型呢，市民可以提前查看未来七天公交线路各个站点的预计到站时间。而且呢，这个操作也是很简单的啊，你只要打开这个手机客户端，选好线路和上车的站点，然后呢，点开未来出行，选定你要计划出门的日期，就能够看到各个时段公交的预估到站时刻。比方说啊，比方说几天之后咱要去医院看病，那么就可以提前来查询班次，算好出门的时间，不用到站台盲目的等车。

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14000多块钱的损失。林女士认为啊，车位属于自己的私有产权，物业没有权利私自挪动自己的物品，而物业公司辩称车位规划用途就是停车，物业有责任维护车库的消防安全，已经尽到了提醒和保管的义务，不该承担赔偿。法院审理认为呢，就算拥有了产权车位，也必须按照产权证规划审批确定的用途来使用，不能够擅自改变功能。李女士加装储物柜堆放杂物，已经改变了车位停车的用途，还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物业已经多次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条给大家做了解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夫妻双方一起签字，或者一方事后明确认可这笔债务的；第二种，一方借钱，但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如果夫妻其中一方以个人名义借下大额款项，已经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原则上不算夫妻共同的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这笔钱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啊，作为出借人，如果说借出大额钱款，最好要求夫妻双方

这份国标它属于推荐性标准，需要平台和监管共同推动落地。智能客服适老化改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10:57，那收音机前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校园新1079帮忙团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再见啊！明天后天是周六周日，祝大家双休日愉快，我们周一见。

0: 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官是女命，糯米请报时辰八十。
1: 妈妈快说呀！
0: 我也不晓得。哦，先生，我坐坐，我去问嘞，我去问嘞。
1: 好。妈妈，丁某年，癸某月，丙申日，辛卯时。
0: 哦，说不准，说。

经算出来。

专线8271-1011，或者8271-1022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荣视听，或者萧山广播电视台，关注之后呢，通过语音或者文字来告诉一凡今天你想听的是哪段戏。

山一个稻香公，姓严名金，今年年三年纪，爹娘老早死过，留下万贯家财。伊个名字取得蛮好听，人才生得才难听。伊在接巧手巧背刀，头狼眼色里毛，臀上眉毛勾你到了朝天鼻头歪嘴巴。前三从头到脚每

可居我里头看他踢踢鞋，我瞧瞧瞧不切，白白白没切，白那个老鹰都白切，我十个多来切，三个多来接，邻舍隔壁看得都眼热，都和我给些那个行当谁不歇，谁不歇？亚美婆，亚美婆就是我咯。今朝眼高许东小姨来问我，伊有好事体在。嘿嘿嘿嘿嘿嘿，哦哟，未走未到，一走就到。稻香公仔上，姚妹婆是个一朵。姚妈妈，不必客气，快请上座。

暂时不能做做接近点下面的。那宗教亲自成功，美丽花纹为孙长，外国下金一百两。哎呀，多相公啊，为着我老太婆不肯帮忙，这个每天实在难请我。那宗教多相公这边脸孔稍微是个改一改眉，是不是想让想脸孔好改啊？因为这默契家具，不光个大步退两步，不凭个大步再两步的。不过再仔细一想眉，嘿，有大贼。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

0: 如此的唯唯诺诺，如此的弱小，他甚至连自己都讨厌自己。可是田小姐呢，她也不会太舒服吧。这不，本想赢点钱的，反倒是输了很多。现在又有一个赌局找上他了。这就笑着，
1: 哎呀，田小姐，晓得你资本雄厚，你又何必开支票吓人呢？
0: 梅太太一面坐下来，一面正色。
1: 我是真话，今天实在输苦了，皮包里没有了现钱了。
0: 何太太笑着，
1: 我们是小赌，大家无聊，消遣消遣而已，在我这里先拿15万去，好不好？
0: 魏太太正是等着

赌博，集资消磨岁月。魏太太住在这样的主人翁家里，当然也就情意相投，跟随在主人后面凑赌角。有一天，有赌到何公馆来了，她被介绍为田小姐。何太太见她长得漂亮，举止豪华，就直认为是一位小姐，对她很是客气。这何太太的丈夫虽是一位处长，可是他没有正式进过学校，任自

现在虽因娘家是个大财主，钱有的用，但自己要自食其力，不愿受娘家的钱。在职业未得着以前，到乡下来打算住两个月，换换环境。何太太听他这样说了，正中下怀，先就答应腾出一间房子让他在家里住下。魏太太自然是十分愿意，但两个脏的孩子不便带了来，而亲戚家里又不便把孩子存放着，正好自己赢了两回钱，就叫杨嫂带着孩子住到那养猪的人家去。这种

地方，杨嫂当然不愿意，也不征求女主人的同意，竟自带着钱跑回重庆去了。这么一来，两个孩子依靠着那养猪的女人，为了他们更脏，她也就更要把他们隐藏起来。每次上街，就抽着功夫给那养猪的女人几个钱。这里的女主人何太太自不会猜到她有那种心肠，在一处盘桓到了一星期，彼此自相处得很好。何太太也就告诉了她自己的

0: 何太太补习功课三天了，这两天不是跳舞就是赌钱，何太太就没有念书。这晚何太太却没有输钱，而且这样的小输赢何太太根本也不放在心上。所以下了场之后，他就走到魏太太的屋子里去，打算请她教一课书。推开房门来，魏太太是合衣横躺在床上，仰了脸望着屋顶。何太太笑：“
1: 你饿站了十

0: 我总是欢天喜地的，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把什么都忘记了。可是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形单影只，我的酒醒了，我的悲哀也就来了。
1: 何太太在床上坐下，握着她的手。
0: 我非常之同情你，你这样漂亮又有学问，怎么会得不着爱情上的安慰呢？这事儿真是奇怪，我若是个男子，又娶得了你这样一位太太，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1: 魏太太微笑着摇了两摇头。
0: 天下事并不像人理想上的那样的简单，

若是有充足资本的话，一个月来回准可以利市三倍。我打算明天进城去一趟，进行这件事。嗯，明天又是星期六，上午赶不到银行里，我的支票要后天才能取得款。我有两只镯子，你给我到哪里押借一二十万元用，后天出力取回，今晚上就有办法吗？哎呀，二十万元现在也算不了什么，我这里也许有，你拿去用吧，这还要拿。

0: 那本是借口胡诌的，虽然睡到半上午了，他也并不为这事而着急，但听到何处长在外面大声地说，
1: 我们这份抄写工作实在养不住人，那位新来的韩先生又不告而别了。这个人字写得好，国文程度又好，我倒是想过些时候提拔提拔他的。
0: 魏太太听了这消息，知道是魏端本已经走了，她倒是心里落下一块石。

0: 庆去打主意了，就笑了。
1: 我接连大输几场，我实在没有翻本的勇气了。
0: 刘太太极力地否认他这句话，长长地唉了一声，又将头摇摆了几下，笑着。
1: 你若存了这种心事，那做输家的人只有永远地输下去了。走吧走吧。
0: 抓了魏太太的手，就向她家里拖了走。魏太太笑，
1: 我去就是了，何必这样在街上拉着。
0: 她说着话带了满面的笑痕，她整晚不睡觉的倦容那就算都抛弃掉了。到了刘公馆，那楼上小客厅里的圆桌上已是围了六位女赌友坐着，正在飞散扑克牌。

0: 把这东西扛到赌场上来做赌本，若是和何太太借去，那还不是一样，更接近了断头路。他心里虽然没有拿定主意，可是他两只脚已经拿定了主意，径直地向公共汽车站上走去。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完美融合。他是萧山中医院院感科的健康守门人，也是咱们跑友口中的北塘河女飞人，他就是倪艳红女士。欢迎倪科走进我们今天的对话1079，欢迎。
1: 大家好，我是
0: 那您又在院感科担任一个管理的工作，
1: 对，
0: 所以可能会特别忙一点。
1: 是的。
0: 那今天把倪科请到节目当中来，不光是聊一下工作，在跑友当中啊，对倪科还是比较熟悉的。刚刚我们在介绍里说到是北塘河女飞人嘛，那我们接下来聊聊跑步啊。在聊跑步之前，听说您之前还跳过操，还跳过绳。
1: 健身也是从新冠疫情那段时间开始的啊，因为无法外出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想着在家里呢跳跳绳，然后练练这些有氧操之类的，也做一些抗阻力的一个运动，比如我们的平板支撑。

0: 胆科科长倪艳红。
1: 那我们再来聊聊您的这个，对于跑者来说，第一次十公里，第一个半马，第一个全马，对自己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2: 是的，虽然跑了没几年啊，但是第一次的半马，第一次的全马，我觉得印象还是历历在目的，记忆犹新的。对，自从我们就是我陪小朋友开始跑以后，那一次我就跑了九公里，第一次跑，
1: 第一次跑就跑了九公里。
2: 对，第一次跑了九公里，那个时候速度不快啊，只有每分钟的配速是。就是6分55秒，
1: 6分55秒
2: 每公里，
1: 不慢了。
2: 然后跑完以后就是觉得很奇怪，我说哎，我怎么没有感觉很累。然后当时我就问了我朋友，因为他比较有经验啊，他说那是因为跟你平时在练
1: 操
2: 跳操
1: 有关系，
2: 跳绳他说是有很大的关系。他说你平时的有氧跟无氧都有了基础，那他说你去跑步其实是换了一种就是有氧无氧的训练方式。

0: 我当时我后面跑完以后，我过了3天左右啊，然后我就继续跑，感觉就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1: 所以就是可能恢复的能力特别强，
0: 对，恢复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是的。
1: 那后来就是去香马了，
0: 跑香马跑的那一次，我就因为我自己觉得第一次我就慢慢跑嘛，所以就是没有那么的想要去跑成绩，
1: 去跑成绩啊，
0: 只是想顺利的完赛就行。
1: 嗯嗯。
0: 所以当时跑了2小时01分，还不到02分，但是也有感觉有撞墙期的。第一次跑没有。

0: 有这个目标，认准了这个目标，我就想我要改变，然后我就从夜跑改成晨跑了。
1: 晨跑了，
0: 其实晨跑跑下来觉得晨跑比夜跑更好。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啊。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从晨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跑步让我更加坚持了。早上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那我只要早上早起一个小时，我就感觉我今天赚了一个小时。然后北塘河一年四季的风景特别的美，真的好美，那种感觉只有经历过跑步的人才能体会，
1: 感同身受
0: 啊，特别的好。
1: 我之前呢我也夜跑过，但是跟您说的一样，就是说其实晨跑或者是夜跑的话，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定。
0: 对，是自己的时间定。
1: 对，我认为当中就是不管是晨跑还是夜跑，你能够长久去坚持的，那你就用那种方式去跑。
0: 是的，那么也是差不多在比赛前三周吧，然后我就今天有时间了，然后我就去跑，我在想今天42公里

0: 比吃半马还要舒服，
1: 还要轻松一点，
0: 是
1: 吧？
0: 是的，要轻松一点
1: 啊、哦！那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3小时20分的一个速度，后面的半程
1: 就可能会慢一点点，
0: 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1: 慢一点点。
0: 对、
1: 哦、
0: 对 对, 对，全马跑完这一次，嗯，我印象特别深。然后我们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嗯，有个运动会，
1: 有运动会。
0: 对，然后我又去跑了一个800米。
1: 就是跑完全马以后，没过几天，
0: 三天
1: ，
0: 对，
1: 又去跑了个800，
0: 800还得了个三等奖，
1: 哎呦，
0: 第三名，
1: 太厉害了。

0: 乎是每天蹲的，至少蹲8分钟到10分钟，我这个是每天基本上长期做的。
1: 这点我觉得这个喜欢跑步的朋友，或者说那些认为跑步可能会伤膝盖的朋友，我觉得我们也普及一下啊，就膝盖的它的这个受伤，就是膝盖上面的
0: 肌肉
1: 力
0: 量
1: 不够强，
0: 非常有
1: 它是有关系，因为它不稳定嘛。
0: 对对对，是的，自身我感觉这方面这块训练啊，对膝盖保护很有用，
1: 很有用啊。
0: 但还有一种就是跑姿，跑姿其实也是非常有影响。你如果说是膝内扣，那对膝盖有很大的损伤。你核心力量不足，那你跑姿肯定是维持不了一个很好的跑姿。为什么有些人跑步的姿

0: 需要保暖的地方？
1: 冬天跑步其实是四肢末梢是很重要的，
0: 手啊、
1: 耳朵
0: 啊，
1: 很容易冻伤，
0: 很容易冻伤，
1: 所以手套一定要戴好。
0: 嗯，
1: 然后呢，耳朵也要保护好。
0: 嗯，那最后想问一下尼克啊，您觉得跑步长期坚持的跑步，对于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因为工作者的成就感是向外辐射的。啊，那么
0: 向外辐射，
1: 对，因为它关乎的是患者的康复、家属的安心以及生命的延续，它建立在我们专业知识和集体协作之上的。但是跑步的话，它的成就感是向内沉淀的，它关乎的是我自我个人极限的一个突破，它其实完全是由自己来主导的。反而其实他们两者有非常相似之处，这两者之间的话对我的有哪些影响？我觉得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没有固定终点的长跑。起初我觉得我跑步纯粹就是为了健身，为了身体，因为随着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生几许情种，醉在颜色奈何风月，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帘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酒壶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日子不太。

0: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生活从来不缺温柔，只要精心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庭院深处，午后的大雨初歇，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

奇的话语像一阵小风吹走了所有的烦恼。妻子在一旁准备水果，当冰镇的西瓜端上桌时，带着淡淡的凉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书、说笑、分享食物，没有忙碌，没有焦虑，只有安稳与舒心。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清凉，这是空调给不了的温暖，是家人带来的安宁。傍晚，暑气散去，我会带着女儿去公园散步，晚风轻轻吹，树叶沙沙响，女儿在前面跑着跳着，我和妻子慢慢地走在后面，聊着家常，牵着手，心里踏实又温暖，不用赶时间。

今天要读到的章节是修筑县道。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啊，对于县域的交通基本是不予考虑的，全凭各县自己设法。民国期间，萧山的城乡交通非常闭塞，比如城区到城南就得靠步行。李范走的是乡间的石板大路，也就是由宽约50厘米、长短不一的石板纵向铺设。又因以前田地都是私有，筑路需要占用田地，如果没有一点公益思想的人啊，分寸土地都不相让，以致李范乡间道路只能是弯弯曲曲。眼看目的地已在眼。

因而在杜石化在任期内，实际只完成了江边到城区的一条大路，中间铺石板，两旁以碎石泥土垫平整。在这个过程中啊，拆除了沿萧绍运河的数十座石牌坊。1932年，因萧山列入桑蚕模范区，推广改良蚕种。省政府特地派了懂行的原省府建设厅的技师张宗海出任萧山县长兼桑蚕改良模范区主任，他在任4年，倒是为地方做了点实事，萧山的县道修筑应该就是他的功绩了。他成立了一个筑路委员会，因为连年灾荒，省民政厅有一笔赈灾款，他就以工代赈筑路，动员了一大批饥肠辘辘的贫苦农民出

12万5千余，鸭年产12000余，鹅年产300余。该地区粮食年缺口324445担。以上数据是1929年县政府龙井茶叶萧山产以及龙井茶叶萧山师傅的说法。制作扁茶是民国及以前文彦一带乡农的特殊手艺。生丝在抗战前啊，也是萧山的一项土特产，可与行家。

湖地区的生丝媲美。昭东长巷的草织蒲包是当地出产的一种丝草编织的特有产品。以前劳动者出门打工自备中饭，就用这种蒲包来装饭菜。当然了，主要呢还是用于宁波等地水产品的包装。东片地区的生丝棉花不仅受国内厂商欢迎，洋商也定点定时收购，尤其以日本厂商为多。头棚等地的盐业也曾是大宗的产品，后来因为贪江而消失。而花边早在18世纪已经是砍山一带的专业产品，外销意大利等。

房。萧山水道区凡较大村镇必然有捕房，捕房师傅以土法把鸡蛋鸭蛋放于点燃的炭缸内，鸡蛋四日一照，十日一照，至十一日出缸上摊，二十一日小鸡出壳。鸭蛋是一日一照，六日一照，十日一照，至十二日出缸上摊，二十八日小鸭出壳。于是用特制的竹笼将小鸡小鸭兜售于沙地区域，直到浙北和苏南地区。西小江的银鱼丝也

0: 商贾一说，但极大部分乡民眼光啊都是比较短浅的，仅专注于家乡的生计，很少有人到外地闯荡。也因此，民国时期的萧山人除极少数人到外求学，最多也只有到杭州或绍兴打工，一般对外面的世界很少过问，也因此文化科技等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美文赏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的预计到站时间，大家只需选定线路、站点和出行日期，就能获取预估班次时刻，方便提前规划行程。目前这项功能已覆盖全市200条公交线路。同步推出的换乘建议功能则覆盖全部公交线路。乘车途中点击车辆图标，系统将实时追踪公交位置，精准测算换乘到站时间，同时给出多条最优换乘方案，方便大家选择衔接最好、耗时最短的路线。两项新功能大大减少了等车的不确定性，鼓励更多市民绿色出行。后续 APP 还将持续优化升级，也欢迎市民反馈使用意见。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4度，东经95.59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9月3日，国家疾控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降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当地时间9月3日，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通报称，该州当日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导致至少43人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

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以旧换新等等相关的措施，那么今天我们要先汇总一下啊，这半年多的时间当中咱们的啊消费方面有什么样新的一个动态。我们先来看境外的人员在华的消费方面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境外人员在中国消费了2636亿，同比是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的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入境消费啊，这是一门新生意，正在为咱们中国的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其实这种场景在过去的10年以前我们也应该自己体会到，那个时候各个国家都欢迎中国的游客，为什么呢？当时咱们中国居民的储蓄啊，包括

亚的乘客啊，西哲对这项新功能是赞不绝口。不少香港乘客也表示，过去乘地铁需要专门买卡，现在手机一碰就能够通行，省去不少麻烦。我们在手机刷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国外的一些朋友在中国习惯了，但是回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发现啊，拿着这个手机却啊使用不了这些刷手机的功能，那么是一脸的愁容。深圳地铁还配套了升级的境外银行卡支付能力，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各类业务均可使用外卡完成。

级的境外银行卡支付能力，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各类业务均可使用外卡完成，把便利覆盖到了出行全场景，让境外的游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体验方面，多元支付生态打通了消费的全链条，地铁呢只是一个缩影。深圳呢正在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的生态，酒店、商超、餐饮、免税店、深圳机场航站楼的多个消费区域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境外来宾只需要打开 APP 完成身份的核验，就能够添加境外银行卡，无需再开立境内账户，几分钟就可办理。那么有记者也在机场进行了走访，发现境外的游客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的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机场的许多场景

支付、境外银行卡的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那么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的银行卡中心的产品经理说，在非现金支付方面，境外来宾只需打开 APP 完成身份核验，就能够添加境外银行卡，无需再开立境内账户，几分钟就能办好。截止到目前，深圳已经拥有了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000家即买即退的商店，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4.1万户， POS 机5.1万台，支付基础设施铺开到了城市各个角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额达到1.24亿笔，交易金额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9.3%、27.72%。增长的数据背后是支付便利化改

0: 从地铁闸机一拍通行到购物退税一拍半截，中国游与中国购互相成就，火热的入境消费既使世界看见中国的窗口，也折射出中国服务能力的持续进阶，美景好物便利服务融为一体，吸引的全球游客啊走进中国，感受真实鲜活的中国市场。这份成绩单虽然不能够全面的覆盖，但至少能够说明一个世界的潮流消费趋势，那么就是在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的十五的相关政策方面的动态。先来关注十部门共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2: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

0: 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过很多的产业呢都是在不停的寻找后续的经济的增长点，比方说体育产业。那么15锚定2030年7万亿元的目标，继续来了解15、17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将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7万亿元发展目标， 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科技赋能三大维度发力， 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
2: 15、5、17， 我国

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大。首先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就是这个赛事经济它有乘数效应。我看到一些数据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苏超，它的这个消费的拉动比是1:7.3，比如说我1元的门票，拉动周边消费能达到7.3元。同时呢，我也看到呢，比如说常州，它单场它做了6场的单场的比赛，可能拉动了15亿元的这个消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乘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最近呢，湖北在做它的楚超，那么襄阳市呢推动了它的9.9元的叫票根追踪器，然后带动了当地的。

0: 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1: 确实，整个的这个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0: 并使三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1: 美国不停地动用啊这个关税的手段啊来对全球进行割韭菜。不过呢，目前来说，美国的啊这个数据显示出它的贸易逆差是显著增加。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

印度卢比啊、印尼盾还有南非兰特都比较疲软。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外债的雪球越来越大，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它的政府和企业借的是美元债，那原来在低利率时代借的债到期了，现在要续借，那对不起，你要用4%甚至5%以上的利率来借债，那这个时候利息支出那就直线上升啊，就会带来这些新兴市场的政府和企业财政越借越紧。而第三个压力呢，就是各国央行两难，因为跟随美联储不跟美联储加息吧，那资本就会继续外流，那同样呢自己的购买力变弱，但这些国家如果要进口原油进口粮食，成本更高，带来输入性通胀，这是不跟。那我如果说跟随美元来加息的话，那么本国的房贷企业贷的成本就上去了，相当于给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泼了一瓢凉水。所以我觉得总结来看，这个不是短期的波动，这个是高油价高利率加高美元的一个这个三重的组合。所以说呢，我认为短期可能是增长要让位于稳汇率，而财政得让位于还利息，对于新兴

股市场啊 ，A 股市场呢，昨天和今天啊，同样的手法，也就是跳空高开，然后呢就低走，那么又这个非常狠狠的把市场的啊这个情绪玩了一把。我们说，在目前的内资机构啊，也是通过各种手段来消耗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价值。那么大家前一段时间都每天晚间都跟啊都看着这个周边的股市的状况，比方说美国的股市、日韩的股市，那么习惯性的认为啊美股上涨或者说日韩

人市场更加关心的就是浪潮信息的一个表现，对吧？那么随着浪潮信息的一个节前下午的下杀，包括带动的像紫光股份啊等一系列的一些，特别是国内的这条主线，那么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回落的动作。那么就其原因呢？

从8月10号到昨天为止涨幅99%，它们就翻倍了。所以这种下行它是来自于市场的行为。那么一旦它进行了一个短期性的修整以后，因为整个液冷板块我们也聊过，对吧？因为兑现，对吧？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这个液冷的调整，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值得我们去重点跟踪的一个地方。一旦有个短期性的这种修整以后，那么液冷板块当中那些核心标的，可能还是值得继续去跟踪把握的。那么除此以外，今天当然其他的一些电子板块，多多少少也是受到了这种超级碗等等的这种拖累吧。整体市场上今天的这种下行，这个下午盘口的这种科技股板块的这种下行，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些情绪性的这种压制。那么回头来讲，就到下周来讲，看整个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的分支能否有一定的突破。例如像今天早盘我们看到的这个 OCS 这一块，实际上也是必须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地方。另外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液冷，在下周如果有继续的调整，也是值得我们继续去跟。

25年当时也有这笔钱，当时25年是5000亿，那么扩管额相对25年扩管额3000亿，预计是市场有不同的一些个预算，预计说是在8万能够撬动在，就是说有参加政策性银行的一个设备，那么主要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进行了一个资金的筹集。它是专项用于补充啊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特

同时包括一些其他方方面面的投资，那么这个数量比较多，我们就不一一跟大家就是说展开了。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从首批购地来看的话，它可以看出四大特征，也就是规模的扩容，刚才说的是5000亿到8000亿，投向的一个拓宽，从传统的基建向民生短板，

0: 做这样一个撬动，那么这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一个点。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下半年的基建的投资将迎来新一轮的这个资金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投放。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在评估说怎么样去评估等等等等，这个包括它的工作为了转换配套的落实，民间的投资参与度都是大家评估的一个维度。那么刚才说25年基本上就用了一个月，就从9月底到10月底，一个月把5000亿就投掉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8000亿去投掉的话，其实也就在1-2个月的事情。那么大家会有这么一个非常热情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反正大家都很明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归纳的话，可以简要的做1-2句话的一个归纳。也就是说8000亿的。
1: 接下来我们把话题要这个看看转移到了这个美国方面。那么美国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元体系整个是在全球运作很多年了，那么很多的国家都把黄金是放在美国的，但是现在情况有发生变化。像荷兰的中央银行2号公布呢，这个银行今年3到8月将大约是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的纽约和加拿大转移到了英国的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的应对准备。那么我们也要今天请孙老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里所说的

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们在完成了这样一个转运之后，其实荷兰在纽约啊，在渥太华，在伦敦啊，在他的荷兰本土啊，都会有一些调整前后的变化。荷兰本土它依旧有 30.8% 保持不变，伦敦其实是这次最大的受益的，它是从 18.1 上升到 32.1， 那么渥太华 19.7 到 18.5， 纽约从 31.3 到 18.5， 你回过头来看依旧有 18.5 在纽约吧。那么所以从这样一个时间点上，那么他们这样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提高黄金储备的一个可

0: 能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一点。好的。
1: 好，刚才那两个话题呢，我们宋老师做了解读和点评，仅供参考。再见，宋老师。
0: 好，再见。
1: 那么今天的财经财视我们就聊到这儿。
2: 北京
3: 正式发放这包体育消费券，消费券活动持续到9月6日23:59，在运动服饰、装备、器材等指定体育零售门店到店消费满100元等违规行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使用。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年七月一号开始按年8%计息，然后呢，2028年12月31号前再根据业务恢复情况分期支付。有一名员工透露啊，在协议更改之前呢，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给离职员工开了一个线上会议进行说明。他说啊，要相信公司能缓过来，但是现在呢不能及时给，要到2028年再给。经历了预制裁风波之后，今年2月底，西贝总部被曝开启了大规模的人员调整。根据当时西贝和员工的协议约定啊，2026年门店现金流为负期间呢，西贝执行的20%，月薪10000及以下的全额发放。3月10号发放2月工资开始执行，工资缓发部分呢在7、8、93个月内补齐。2025年年终奖则推迟到2026年的7月10号发放，并按年息计6%的利息。

先生啊，近日向媒体求助，说是他被诊断得了胃癌，可等手术做完了，又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得胃癌。一场误诊让他落下了终身的五级伤残，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无妄之灾。据吴先生说呢，当天啊，他是喝了一点冷水啊，突然就觉得肚子特别疼，疼得直不起腰，家人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当时医院初步检查呢是胃溃疡，那医生为了进一步确诊啊，是给他安排了组织活检。当时呢，那家医院是建议他就是住院治疗的，但是吴先生的妻子呢是另外一家医院的护士。那么他的妻子就拿着吴先生的胃镜检查结果，找到了他所在医院的一位胃肠科的教授帮忙看看，而教授怀疑啊吴先生是胃癌。那么为了让吴先生能够安心治疗，家人选择隐瞒真实诊断，

手术同意书。手术做了4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告诉家属，因为怀疑胃癌，手术方案啊，从切除1/4胃变成了全胃切除。可问题是7天以后，他们才得知手术后的化验结果啊，切掉的整个胃和15枚淋巴都没有检查出癌细胞。好嘛，术后3个月，吴先生频繁地出现了腹胀，吃完就腹泻的后遗症，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家人无奈之下才将全胃切除误诊胃癌的真相告诉他。得知真相的吴先生整个人都崩溃了呀，那明明不是胃癌啊，但是整个胃都被切除了。那吴先生认定这是医疗事故，但是呢，涉事医院并不认同。

缴这几年的社保，以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赔偿金，总计约54000块钱。那么根据天眼查显示啊，齐先生经营的这家饭店呢，成立于2019年，经营范围包括卷烟、雪茄烟零售、餐饮服务等，目前该小微企业已经被注销。那么按照店主齐先生的说法呢，这个凉菜厨师啊，在2023年5月入职的时候，双方曾商定将企业福利、补助、社保费折算成工资直接发放，并在合同里面还做了说明啊。那他说，齐先生说啊，说这几年工资照发啊，但这份合同啊只签了一年。大家说，哎呀，县城里都是熟人啊，又是小型的餐饮业，就没想过会产生纠纷。

组数据给出了答案，校服市场化改革和取消礼服集中采购为家长节省各项开支约 5.8 亿元。这个数字落在每一个家庭上啊，都是负担的一个减轻。他们列举了几个地方啊，广东的湛江校服平均价格预计整体下降 0.6%， 每年可为学生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约840万元。清远统一款式标准并向社会公开后，超90%统一校服实现质量提升，价格下降，校服可在家庭内部共享使用。阳江每套校服价格较改革前平均下降12块钱，每年校服节省资金980多万元。河源

泛滥的蓝蟹大肆的捕食贝类，波河三角洲的蛤蜊产量啊直接跌了70%，意大利整个渔业损失超2亿欧元，不少养殖场都撑不下去了。当地政府曾试过用火焚烧，可是啊，蓝蟹数量实在太多，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后来呢，博洛尼亚大学推出了章鱼计划，投放150,000只章鱼幼崽，打算靠章鱼捕食蓝鲸来控制种群。可问题是，章鱼幼体的

钱女士委托朋友找人把车洗干净，并罩上了车衣。可谁也没有想到啊，这层车衣反而给窃贼们打了掩护。邻居没留意过异样，保安看见车衣完好，也没有揭开去检查。那么警方调阅监控发现，从2026年4月底开始，一个团伙先后8次驾驶不同车辆进入地库，专挑凌晨下手。今天拆轮毂，明天拆车门，后天拆座椅，好嘛，每次拆完都把车衣重新罩好。案发前2天，监控画面拍到2名嫌疑人合力把

0: 北京时间17:30。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当前城区车流量上升，多条道路通行压力较大，请各位驾驶员谨慎慢行。滩水路蜀山路至萧然西路东西双向大流量，西河路相师实验小学路段北向南有约200米缓行，人民路萧然西路至人民路口东向西方向拥堵，萧然南路市新路人民医院路段300米左右通行缓慢，蜀山路赵辉初中路口南向北200米缓行，南秀路市新路至通惠路东西双向车辆走走停停，山阴路北干幼儿园路段双向拥堵，工人路金城路至山阴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集中，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耐心跟车，不要随意加塞变道，保持安全车距。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3: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0: 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

好吧。也有人表示啊，如果对方提出加微信，出于礼貌肯定是要加的啊，这是一个礼节的问题。比方说这位 by one 他说，好多人都说不加，确实加了事儿多，但是我不信在第一次见家长过程中，男方妈妈拉着你的手说加个微信，你能说出不加这种话来。桃说，第一，如果对方妈妈说加你，你礼貌上是要加的，不要听别人说什么不加，除非你想让你对象难看。第二，就算加了又怎样呢，可以分组啊，你发朋友圈分一下组不是挺好的吗。第三，你过年过节都要短信问候，微信问候一下长辈吧，关心一下他父母吗，这样做对你是有好处的，起码长辈觉得你是个不错的女孩，到时候你对象同样会孝敬你的父母，明白吗。西瓜橙子说，他妈妈加我微信，我俩天天聊，和朋友差不多，节日又是发红包又是给我买东西，我感觉我俩像是朋友，我没啥压力，

在那个汴京还是在临安的街巷啊，都出现了大量的铁锅商铺。一口普通铁锅呢，相当于当时城市平民几天的收入，甚至还出现了就是租那个租赁锅的这种令锅的生意，买不起的百姓呢也能够租借使用。两宋城市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够用上铁锅。然后呢，宋代还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油菜啊，当时那个油菜叫云台，菜籽油成为了平民日常最主力的食用油了。相比此前的芝麻油，那它产量一定更高啊，价格也更低，烟点也完全满足爆炒的需求。木楔式固定榨油设备的普及，蒸炒控温工艺的标准化，市井油坊遍地开花，植物油从原本的照明军事属性彻底转向民用烹饪，宋代植物油甚至成为了官方税赋的征收品类。那相比于传统的动物油呢，植物油能在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激发出食材的锅气，炒出来的蔬菜脆嫩，肉类锁汁，口感啊是煮炖烤等传统技法完全达不到的。在东

好，北京时间的17:50，那么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小红尘》。这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啊，也是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普通话版主题曲。哇，一晃33年了。这首歌以其洒脱逍遥的意境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时代记忆。作曲李宗盛，作词李曼婷，编曲鲍比达，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声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

0: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2: 今天有
3: 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圆圆：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

0: 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1: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卫

0: 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

0: 一直以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

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

0: 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不仅让老年群体实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美好愿景，更激活了基层治理新动能，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萧山样本。未来，我区将持续深耕银龄事业，优化服务体系，丰富服务载体，让更多银龄长者在基层治理的舞台发光发热，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1: 记者向哲斌、蒋超报道。9月4

0: 热，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1: 记者向哲斌、蒋超报道。9月4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走访服务企业时强调，要以更精准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工业企业稳生产、扩产能，强创新，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杭州永前布业有限公司深耕纺织面料领域，已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江永柱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机遇，提振信心，苦练内功，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在纺织行业转型发展中放大竞争优势。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

现场姜永柱仔细询问核心技术攻关、订单交付等情况。他指出，夯实技术支撑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对标时代方向，瞄准市场先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新能源汽车、传动零部件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及真丝绸面料、印花染色及梭织、针织服装生产与出口于一体，是达利国际在中国区的总部生产基地。姜永柱对企业长期坚持绿色研发、绿色制造、绿色运营、绿色产品的战略理念表示肯定，叮嘱企业要充分发挥标杆优势，把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市场话语权，全力带动我区。

0: 走进索前镇非遗馆。
1: 乡村再现，酷暑田间突发晕厥，一桥两位好心人接力抢救，抢回黄金救命时间。
0: 绿色新生活，针灸如何治疗帕金森便秘？
2: 资讯早知道。

这片操心了四个月的再生稻正在进行投季测产验收。两个小时之后，测量工序全部走完，结果出炉，亩产777.13公斤，比预期要好。紧绷了一天的普益阳终于松了口气。很多人知道普益阳是因为2年前全网爆火的一则抓鸭悬赏令，当时他家的稻鸭

0: 农业，就越能体会其中无限宽广的世界。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近日，由区委宣传部、区扫黄打非办联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的2026年萧山区枝张豁苗暑期成长行动线路之匠心守正版权同行研学来到所前镇非遗馆。

0: 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0: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一面锦旗，一份感恩，定格一段暖心的救人佳话。近日，一桥镇云峰村村民蒲某专程来到村委，将一面饱含谢意的锦旗送到助老员金兰珍、村干部朱立超手中，以此感谢二人在酷暑田间挺身而出，接力施救，从生死线上抢回自己的生命。这场温暖人心的生死接力救援，也让乡邻们纷纷为之点赞。连日酷暑，田间劳作暗藏安全隐患。就在8月18号中午11:40左右，正午的天气闷热窒息，热浪裹挟着大地。云峰村助老员金兰珍一如往常走村入户，开展日常助老服务。途中，他遇见正在田间干活的村民蒲某，与其错开后不久，他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异样的声响让金兰珍立刻警觉，回头一看，原本在田间劳作的蒲某不见踪影。他当即大声

什么是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是大脑黑质发生了病变，无法正常分泌多巴胺而导致的中老年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症状表现复杂多样，以运动症状、静止性震颤、肌强直、动作迟缓、姿势平衡障碍和非运动症状、睡眠障碍、便秘、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精神神经症状为主要特征。在我国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达 1.7%， 目前有超过300万帕金森病患者，而近年来帕金森病发病也呈年轻化趋势。根据世卫组织专家预测，2030年

山野的清凉是辽阔的诗意，家庭的清凉是细腻的幸福，两者相遇变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美好。夏日走过山间，让我看见自然的美，更让我珍惜身边的爱。我们总以为清凉要去远方寻找，幸福要靠追逐得到，却忘了心安静便有清凉，人相守

安放心灵的地方。这个夏天，因这本书而清澈，因家人而清闲。山野的清风，家里的笑语，书页里的文字，舌尖上的清甜，这些交织成了独属于我的清凉夏日。这个夏天，因夏日走过山间而懂得真正的清凉从来不在远方，而在家人相守的烟火里，在内心安住的宁静里。愿我们都能在自然中寻得澄澈，在家庭中收获温暖，以一颗清凉的心安住每一个寻常夏日，让温柔与美好伴岁月悠长。

0: 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

全凭各县自己设法。民国期间，萧山的城乡交通非常闭塞，比如城区到城南就得靠步行。李范走的是乡间的石板大路，也就是由宽约50厘米、长短不一的石板纵向铺设。又因以前田地都是私有，

路，晴天灰尘飞扬，雨天脚下打滑。南片丘陵地带尽是粘性很强的泥路，晴天倒还可以，遇到下雨或者冬季冰冻之后，太阳一晒融化，这种路啊就举步维艰了。因而有热心人士就地取材，用山溪中的鹅卵石铺设成路，路倒不打滑了，但妇女或城市中人不习惯走这样的路，尤其是当时尚有的小脚女人，只得靠简易的轿子代步。山乡苦力是走惯了的，但总没有平整的路好。曾经的县长杜石化想为地方办点实事，

为标准，两旁各15公尺距离内均为筑路取土范围，房舍树木一切障碍物全部清理，农作物也不准栽植。当时啊，主要是三条干线，一条是城区到文彦，再由文彦浙南到临浦，第二条呢是从临浦到楼塔，第三条是从新街山墨纸到坎山，而实际啊是到崖前，故又称彭崖线。再由坎山到头彭，临浦到楼塔的称楼林线，主任陈乐欢，城区至文彦称西线，主任张桂林，山墨纸到头彭为东线，主任裘良如。在具体执行中碰到的主要困难啊，也就是拆迁和征地了。比如南线永兴段有几户财主家庭

在具体执行中碰到的主要困难啊，也就是拆迁和征地了。比如南线永兴段有几户财主家庭坚持不让，具体经办人任小端、周顺年想变更，呈报给张宗海，张宗海实地勘测，认为变更有碍道路建筑，而且一旦变动，其他也会跟着变，以致不可收拾，因而啊，坚持原方案不准变更。到1935年10月，三条线路基本完成，张宗海责成三条线路的主任负责进行验收，这其中还碰到了桥梁建筑的困难，主要啊还是经费问题。张宗海责成工程处编造预算，决定先由县政府经费垫支，以后发行车照费做底。至于其他经费呢，原则

可最后啊，还是碰到了经费不足，这应该是事实。原因主要是省下拨的赈灾款未到位，这只有靠县长负责了。张宗海呢，也不推卸，向省民政厅力争，最后民政厅同意动用县积谷以资补充。由于条件的限制，县道其实只能称之为是简易公路，能够通行的主要是黄包车和人力手拉车，均由当时的同文车行承包。黄包车的准行上路均由县统一编制车牌，收取车照费。娄林县因比较繁忙，有一段时间开放夜车，夜车则另行增加通车费，在一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摆脱数千年的乡间小道，能够通行黄包车之类的人力车，至少让行路人也感到通畅平坦，应该是萧山社会事业的一大进步了。张宗海还搞了个小小的市政建设，也就是在闹市区的市心桥南，强行将原本宽约3米的街道拆宽至10米，并铺设了平整的石板，又在仓桥东的张家弄口建了个标志性的建筑物，顶端的东南西北四面安装了标准钟，这对小小的形同乡镇的县城来说，那也是前所未有的。

0: 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

莲子鲜碱，年产稻米93,618担，每担呢大约是150斤。早晚两季稻谷亩产为1担8斗，一斗也是15斤。棉子平均亩产50斤，年产约23,910担。这里的棉子的一担是100斤。鲜碱并不是主产区，年产4500担。副产品有麦，年产。

950担，猪年产1000头，鸡年产12000余，鸭年产5000余。该区除以玉米、番薯待主食外，还缺口粮食31000担。第五区年产稻米、纸和鲜碱，年产稻米22610担，早晚两季。

山的徒步啊，自清末以来，不是以自用为目的，而是为花布店定产定购。棉花一般由花布店提供，收购价其实就是工价，是乡村中妇女的一项重要副业。萧山的土布质量上乘，就连上海、杭州市区的布店都有销售。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机器生产的纺织厂几乎全部停产，萧山土布盛极一时。粗看还以为是泥料，细看才知是布料，时称过江布，行销浙赣皖等地。抗战胜利后，杭

出壳。鸭蛋是一日一照，六日一照，十日一照，至十二日出缸上摊，二十八日小鸭出壳。于是用特制的竹笼将小鸡小鸭兜售于沙地区域，直到浙北和苏南地区。西小江的银鱼丝也是属于特产，银鱼丝细长，色银白，味儿鲜美。西小江的银鱼啊，属于细小形如丝，是普通家庭都能够购买的菜肴。当然了，主要还是供货于几大集镇和杭州的饭店。民国时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

北京时间21:00。这是萧山。

0: 还给刘太太，留10万做川资，到重庆去一趟，也许在城里可以找出一点办法来。
1: 这么一想，他又把赌钱的精神提了起来。可是这次的事不但不合他的理想，而且根本相反。在他加入战团以后，就没有取得过一次好牌，每次下注进牌一次，就让人家吃一次，赌到12点钟散场，又在何太太那里拿了20万输掉了。

带了来，而亲戚家里又不便把孩子存放着，正好自己赢了两回钱，就叫杨嫂带着孩子住到那养猪的人家去。这种地方杨嫂当然不愿意，也不征求女主人的同意，竟自带着钱跑回重庆去了。这么一来，两个孩子依靠着那养猪的女人，为了他们更脏，他也就更要把他们隐藏起来。每次上街就抽着功夫给那养猪的女人几个钱，这里的女主人何太太自不会猜到他有那种心肠，在一处盘桓到了一星期，彼此自相处得很好。何太太也就告诉了他自己的秘密，请他补习国文。当魏端本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和何太太补习功课三天了。这两天不是跳舞就是赌钱，何太太就没有念书。

0: 魏太太看着他。
1: 那好那好，我可以多睡两个小时，免得明早赶第一班车子走。
0: 说着握住了女主人的手，摇撼了几下，表示着感谢。何太太倒是很热心的，就在当晚取了20万元现钞交给他，以为他有到印度去的壮举，也不打搅他了，让他好好安息了，明天好去进行正事。魏太太得了这20万元，明日进城的花销是有

0: 是昨日共同大叔的刘太太。
1: 我倒不想吃，乡下人进城带点土产吧，这里杜鹃花满山都是，城里可稀奇，我想买两把花带进城去送人。
0: 哦，刘太太眨着眼，你要进城去吗？魏太太笑了，
1: 负债累累，若不进城去取点款子回来，我不敢出头了。
0: 刘太太笑了，
1: 那何至于，今天是星期六，下午银行不办公，后天你才可以在银行里取得款子，你现在忙着进城干什么呀？我也有点别的事情。
0: 刘太太抓着他的手，将头就到他耳朵边

那两位银行家太太，很想和他们拉拢交情。他们既然这样欢迎，也就在两位银行太太中间坐下去。同时，他想着昨天早晚两场的战术，取的是稳扎稳打主义，多少有些错误，很有两排可以投机。都因为这个

0: 走去。
1: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风范，一个用音乐去诠释生活的勇气。然而正是这张专辑之后，李健开始退出了水木年华，因为他是把音乐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甚至需要去商场里面做促销路演。最惨的时候，自己费尽心血出了唱片，根本卖不出去，签约公司找到他，建议和几个大牌艺人搭车炒作一下，李健却拒绝了。他说，我觉得做一个歌手，唱好歌就可以了，人生什么是罪过？为了混口饭吃，委屈自己的志趣，这就是最大的罪过。

的九首歌以及一首伴唱，其中《风吹麦浪》也是获得了2007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最佳作词奖的奖项。2013年，李健与孙俪是在当年的春晚舞台上唱了《风吹麦浪》这首歌。第二年，编曲人赵照就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

自己对于音乐的坚守和对理想的不断追求。当然，日益成熟的风格以及音乐品行也令他赢得了宛如韩美东主般的敬赏与尊重。他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记忆以及美好念想。

案之后写的。当时俄罗斯大使是陪李健一同参观贝加尔湖，他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并当场用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1: 各位同学，有请杜老。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

阁气溢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你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假日音乐，16点1079一路畅听，16点30分太阳花，17点1079一路畅听，18点只听好歌不说话，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萧山新闻，1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20点爱上阅读，21点一路畅听，21点30分萧然说。

0: 入带队走访服务企业。
1: 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跃升至36家。
0: 游戏赋能非遗，萧山萝卜干解锁年轻化新玩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孔鹏飞、蒋超报道。在我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已退休却没有离岗，化身银铃主理人，把兴趣做成项目，把社团打造成阵地，把退休生活过成了社区一道流动风景，让银发力量成为基层治理的活水源泉。走进新街街道欣赏社区老有意思俱乐部，赵瑞芳正带领队员们一起练习合唱。俱乐部包括书法、器乐、舞蹈、走秀、运动、合唱6个兴趣小组，

沪杭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杭州永前布业有限公司深耕纺织面料领域，已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江永柱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机遇，提振信心，苦练内功，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在纺织行业转型发展中放大竞争优势。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精密锻件研发及生产，已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值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西电航研院星火孵化器2026年第三场科技项目路演9月3日举行，现场5个硬科技项目参加路演，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大模型、先进陶瓷材料、电子半导体材料、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多个前沿领域。其中，浙江超微聚能工业科技公司带来的化工与制药工业 VOCS 高浓废气废液绿色处理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攻克常温常压工况下针对高浓、高毒、高腐蚀性工业 VOCS 废气的电气化绿色治理技术难题，市场前景看好。项目路演者周旭栋：
2: 现在目前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开发市场进入市场的阶段了，我们项目落地主要是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一个

进全区各校，开设红色思政课堂，持续推动军旅文化和本土红色资源浸润校园，把退役军人红色力量转化为思政育人资源，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记者张泽斌、孔鹏飞报道。非遗传统文化如何贴近年轻人，实现创新破圈？近期，萧山老字号王太和携手凯英网络、杭州公司旗下非遗主题游戏《百工灵》，创新推出云做萝卜干互动模块，通过数字化、游戏化的全新形式，生动还原萧山萝卜干非遗古法技艺。该功能上线不到一个月，游玩人数已突破百万人次，让萧山本土非遗文化在网络赛场收获超高人气。

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

0: 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

0: 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

0: 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

0: 截至当天早上七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我区探索老有所为新路径，引领主理人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0: 江永驻带队走访服务企业。
1: 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跃升至36家。
0: 游戏赋能非遗，萧山萝卜干解锁年轻化新玩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孔鹏飞、蒋超报道。在我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已退休却没有离岗，化身引领主理人，把兴趣做成项目，把社团打造成阵地，把退休生活过成了社区一道流动风景，让银发力量成为基层治理的活水源泉。走进新街街道欣赏社区老有意思俱乐部，赵瑞芳正带领队员们一起练习合唱。俱乐部包括书法、器乐、舞蹈、走秀、运动、

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